0: 是你练的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光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有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攻为大可不必。
2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.

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看到哪进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